喜功毁色，一穷不再。这就是咱爱常常自我警惕，性命苦短，难定的会当通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。一条道路，咱既然找到起步啊，方向就毋通阁偏差。佛陀常常就是开方便门，说方便法。真侪人对佛陀的道理无法度通好深切体会，确实呢，用到短短的故事来披露，那么咱众生啊，从这种的故事中，咱会当去体会人生。一个观风也向川，真侪一真家家境贫困，其中啊，有一位啊老伯伯，伊身价俭用，就是一个希望，伊若会当。

一天得到工钱啊，伊就感觉讲，我应该来去城内啊，买着我平时真想要爱这个灯草。从透早日头也未出来以前，开始就起步啦。一直到中昼，天气炎热，伊已经到城市的内底啦。就倒回来了。伊过了一个钟头，看到人伫咧卖按摩的膏，这嘛是伊平时所向往，伊将存落来迄一点仔的钱呢，就统统买一粒一粒按摩的膏。买了后，赶紧去市外卡坐着吃落去，真甜真好吃。伊吃了后的事，佫继续行。

看这些水，原来是啊，不干净的。你感觉到的，真懊恼。这个故事，就是譬如，当你去发心啊，想要去取得你所需要的道理，你必定要付出的行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得到了，也会真正去体会以前心意啊，那无定啊，真容易呢，就予旁边的境界所影响去，都亲像迄位啊老婆婆，一心追求着的是啊定错。明明都是买到啦，虽然伊也未去亲身去体会到这个醋的味，但是呢，就是伫半路啦，就是被这个果实迄种的甜的感觉，去混乱了伊，搁再去啉到这项，哎呀，平常。已经有误会的恶罪，但到伊感觉到的是，这个甜醋已经呢无去啊。佛陀用这么简单的道理，用着遐尼正契合众生根基的事实，用事来诱引。看得人人啊，从佛陀伊个智慧中，技术来启迪，会当予咱去体会哦。这是佛陀呢对咱的教育。但愿咱爱好好听听把握着，法听了后，在咱的日常的生活中，爱好好去体会。唔通亲像迄位老婆婆，所想要追求的所求不多，只是干那一罐的定醋。取得了定醋，应该呢，爱赶紧等伊到伊的厝里，好好去品尝伊所追求的定醋，安尼才对啊，那是对。中间呐，佮想其他的境界去悠闲呢，那就无彩伊行遮长的路，付出遐大的代价。所以，咱的目标爱正确，路爱精进，爱专心一致。所以，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现在大家人拢也会记哩，佛陀家己讲啊，千经过，得千万亿诸佛王，真呢，还是生生世世不断的精进，不管偌尼真多的佛啦，各尊的佛，各有各尊佛出世的背景啊，因为呢。佛是应世界所需要，所以伊来人间。人间呐、啊，各个时代、各个背景无同，每一尊佛，伊面对着不同的时代，伊爱对不同的众生啊，是宽广方便的法。那若会堪得呢？用这么长久的时间，会堪得呢？受每一寸佛啊的教育，咱不断接受，不断去体会，那安尼呐，就会当累积真多的功德。大家人无定着会感觉讲，啊，释迦佛伊会当。当着遐尼侪佛啦，啊，咱呢，
都一阵混，咱都唔知道，咱有断掉也无断掉啊！啊，我嘛唔知影讲多一位伊会犯呢，我会当用。咱若有安尼的想法，特别甲恁讲，你甲每一个人拢当作一尊佛。其实每一个人啊，都有伊善巧妙法啊。咱若好好用心来听，听伊的观念，听伊呢，伫咧对人处事的方法，伊拢是伫咧甲咱教育。咱若用这种恭敬尊重的心啊，那就无断佛未到的机会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尊佛啊，所以咱爱定定培养这个恭。

过去地食天的工程中啊，大家人集会的时阵，忽然间呢，看到一位身体啦很小很小，又乌又瘦啊，啊非常的瘦弱的牙车啊，大摇大摆呀，来到地穴的位置，地起来，都给坐着啦。诸天将都为我来，要赶伊离开，都用真多的恶言恶语呀，直直改骂，直直骂。这个牙车呢，予人辱骂伊的身形啊，辱大，再搁再一尊的辱骂伊的身形，搁颠倒。搁一波的辱骂，伊搁再颠倒，愈是颠倒呢，迄、那个丑陋的身形愈来愈是美化迄个身形。好、哦，这天将啊，看到安尼真无奈啊，都赶紧去甲地穴禀报啦，唔知要用什么方法。才会当把这个牙车给赶离开这个座位。地上伊就讲，不要紧，恁爱知影，有一类的牙车啦，叫做助人精，就是帮助人受气。你愈受气，那伊愈欢喜。帮助人人真心啊，不管的空话，这都是上欢喜享受的事。

对伫安尼个情形，我有办法。地势就亲自到大江长啊，手就提着一支个香炉，向这个夜车恭敬的鞠躬啊，请风大仙啊，大仙，我是地色啊。听到安尼呢，夜车的身形缩小，再请风大仙啊，大仙，我是地色啊。夜车的身形再缩小。我在讲啊，大仙啊，大仙，我是地色啊，连续三次吼，夜车的身影缩小，再缩小，再缩小，恢复了迄个原形啊。夜车自惭愧啊，就安尼离开了啦。地下坐回到当下伊这个位置，甲大家人讲啊，恁爱记哩，以后啊，唔通呢去侵犯这种呢用以做人尽分的人。恁若是当着有这个做人尽分的人呐、啊，在咱的面前，咱呢爱。退一步，用虔诚的心，用咱的谦卑去相对。因为人若是愈振奋、愈发脾气，是伊最欢喜。所以，伊若是现行的时，那咱都唔通嘛，唔通呢满足伊的心愿。那安尼呢，就真如夜车。这种的人啊，他就会慢慢消退了，以积分做人精。所以讲起来，这人间世界，天堂啊，都有。魔来侵犯啊，何况伫人间？虽然伫五次十基地，咱的修行的机会嘛真多啊。哪怕是呢，有这种做人精的夜车，并无离开咱真远，嘛是人啊。真身边啊，欢喜做人人的人，人若愈受气，伊是愈欢喜。啊，咱常常爱家己警惕啊，伊一句话，咱敢着记得受气呢？那伊一个面色啊，一个动作啊，敢需要咱来受气呢？啊，唔通啊，感恩哦。感恩对方呢，就是菩萨啦。咱都莫个想做夜车，咱都个想做菩萨啦。也是现境呢，来伫咧教我教育啊。所以诸佛菩萨，拢伫咱的前后左右啊，看到这种发脾气啊、真怒心嘛、啊、当的人，伊。就是咱话的教育吼，这就是啊，对咱呢帮助真大。唔通想讲哦，伊是伫咧损咱，咱就该想讲，伊是伫咧利益咱。咱呐安尼呐，伫伊的身躯就会当学着真多吼。这就是累积呢无量无数微妙功。吼，那咱伫人世间啊，要去倒呀，找遐侪佛来供养呢？到时呢，对啊，每一位
自行散步，人人的身躯啦，拢有予咱机会恭敬、尊重，予咱修行的机会啦吼。所以啊，咱的心啊，爱定定保持着这份清净，清净的心就是涅槃呐，就是对人圆、对事圆呀，那。力度圆啊，这就是真实的妙法。